0: 今年因为五王临太岁，周围都有旱灾，有旱灾的地方就有麻烦，有麻烦我就有生意。我是西域白驼山人士，我名叫欧阳锋，我的职业就是帮人解决麻烦。
1: 看来你年纪都应该四十出头，这四十几年来，你应该有些事不想再提，或者有些人不想再见，因为他们曾经对你不住，或者你想过想杀了他们，但你不敢，又或者你觉得不值得，因为其实杀人很容易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武功非常不好，因为这排生活是有些问题，只要你是这样医给人两句的话，他一定可以帮你杀了那个人。你接本考虑。
0: 其实杀一个人不是很容易，不过为了生活，很多人都会冒这个险。离开了白驼山之后，我去了一个沙漠，开始另外一种生活。
2: 初六日，惊蛰。每年呢个时候都会有个人嚟揾我饮酒。佢嘅名叫黄药师。这个人好古怪，每次都系由东边嚟。这个习惯已经维持咗好多年。今年佢带咗一份手信俾我。
3: 冇几耐之前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佢送一程酒俾我。佢话叫醉生梦死，人饮咗之后，无论以前做过啲咩都可以唔记得。我好奇怪，为什么会有情况的酒？他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。

0: 所以所有嘢都唔記得嘅，以後每一日都有個新嘅開始。咁你話幾開心？以前走，本來打算帶嚟送俾你，睇起上嚟，我哋要分嚟飲。
1: 對於太古怪嘅嘢，我不嬲都唔係好接受，所以呢一樽醉生夢死，我始終都冇用到。或者真係有效啊！嗰晚黃藥師開始唔記得好多嘢，
2: 你仲記唔記得我哋點識嘅？
1: 唔係好記得。咁你記唔記得你點樣嚟呢度？
2: 我都唔係好記得。
3: 點解你失望咗？
2: 因為好面善。

0: 佢话佢饮得好醉，但系点解只话酒醉？我唔知佢有咩反应，可能同一个女人有关系。
1: 一个月之后，王药师去咗一个好远嘅地方，嗰度系佢一个好朋友嘅故乡。喺佢朋友结婚嗰年，王药师曾经喺度住过一段时间。冇几耐，佢朋友离开咗屋企。嗰次之后，王药师亦都冇再翻过呢笪地方。

0: 我的以前没见过。
1: 唔止见过，你曾经系我最好嘅朋友，不过而家已经唔系。你嚟呢度做咩？
0: 之前我撞到一个人，佢送咗程酒俾我，佢话饮咗之后，无论做过啲乜嘢，都会唔记得。
1: 我试过，好有效。唔知你有冇兴趣试下？知唔知饮酒同饮水嘅分别？酒会越饮越暖，水会越饮越寒。仲会唔会喺度见到你？
2: 唔会，我曾经发过誓，如果再俾我见到呢个人，我一定会杀咗佢。但我冇咁做，因为我见到佢嗰阵，对眼已经睇唔到嘢。边个系男定女？堂堂大燕国的公主，慕容家的小姐。 你竟敢如此冒犯我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
0: 你饮醉。

年轻时候的黄药师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，他很容易令到人家喜欢他，亦都很容易伤害到人。那晚黄药师差点死在一个人的手上。

0: 每年梗系有几个月啲人好似唔愿死咁。旧年立春之后，我一直未发过事，成个月得一个人嚟揾过我。
1: 我想要你帮我杀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黄药师。
2: 佢系当今数一数二嘅剑侠，我怕唔系咁易杀到佢。
1: 只要能够杀了他，我不惜任何代价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他一定要死在我手上，而且是最痛苦的死法。
2: 点解你同佢咁大仇怨？
1: 因为一个女人，她抛弃了我妹妹。
0: 佢个名叫做慕容燕，佢自称系慕容公子嘅后人。佢同黄药师喺姑苏城外嘅桃花林一见如故。嗰日系初四立春，黄历上面写住东风解冻，即系话系一个新嘅开始。有一晚，

0: 好，那我们就一言为定。你可千万别后悔，如果你后悔的话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
1: 之后他们定了个日子，又在一个地方见面，结果黄药师没去到。

0: 我哥哥是不是来找过你？你哥系边位啊？
1: 他的名字叫慕容燕。
0: 佢好似你哥。他是不是要你帮他杀一个人？唔记得啦。如果你真敢杀了他，我一定会要你死。你哥出心阔肠，唔应承佢。
1: 岂不是好大损失？呢个年头咁舍得使钱杀人嘅人唔系好多嘅。只要你不答应他，我可以付你双倍来补偿你的损失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你帮我杀一个人，他就是我哥哥慕容燕。
0: 你两兄妹啲感情真系好怪。
1: 你真系咁憎你阿公？对，因为他不让我跟黄药师在一起，他觉得我是属于他的，所以他一定要死。

0: 我妹妹是不是来找过你？哎呀，不要对她有非分之想，否则我连你都杀了。
1: 你都叫关心你妹妹喎？
0: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只不过是想保护她。她来找你做什么？
1: 佢叫我帮佢杀一个人，个名叫慕容燕。
0: 一定是黄药师叫他这么做的。
1: 就算冇黄药师，佢都会咁做。佢要离开你，
0: 我不会让他离开我的，除非我死了。

0: 为什么还不动手？我叫我杀唔到钱，其实杀你阿哥系几好意思，边个够约你？你知唔知个约咗系咩？就系你。我话俾你听，要杀佢嘅人系你，就系想睇下佢反应。
1: 既然佢反对佢同埋阿西埋一齐，可能因为佢中意你。如果系嘅话，佢中意到咩程度？
2: 他要我一生一世跟他在一起。
0: 咁我知道我中意你。
1: 我知道他喜欢我，可惜我不喜欢他。我喜欢的人是黄药师。
0: 咁佢岂不是好伤心？
1: 就让他伤心去吧。
0: 既然我这么不开心，为什么不找一个人陪我呢？我就是要他尝尝得不到一个人的滋味。咁你几残忍？你唔惊佢会死吗？
1: 我就是要他死。<笑>嗯？为什么你会跟我说这些？
0: 你嘅歌迷讲嗰个问题，我谂咗好耐，终于俾我谂到。 而一个人死最痛苦嘅方法，就系先杀咗佢最中意嘅人。但我唔可以咁做，因为如果我杀咗你嘅话，我问边个人收钱？系咩？

0: 有人要追杀我，无端白事点解会有人追杀你？他们说我是黄药师最喜欢的女人，有人偷杀了我。
1: 嗰晚个女人一直都唔肯走，我见佢个样咁惊，就俾佢饮咗啲酒。
2: 之后佢就瞓着咗。
3: 你把我妹妹藏到哪里去了？
2: 点解你唔肯定我收留咗佢？
3: 我知道她曾经来找过你，之后就没有人再见过她。
2: 有一晚佢嚟揾我，佢话佢俾人追杀，叫我收留佢。之后佢走咗，乜佢咪翻咗屋企？
3: 我妹妹跟人无缘无仇，无缘无故，怎么会有人要追杀她呢？
2: 好似话，因为佢系黄药师最爱嘅女人。
3: 笑话，她要是喜欢她的话，为什么要离开她呢？
2: 有啲人系会离开咗，先至发觉嗰个系中意嘅。
1: 或者黄药师系嗰种人呢？他不是。你点解唔肯定？因为他已经喜欢上另外一个女人。一个人受咗挫折，唔多唔少都要揾个借口嚟掩饰自己。其实慕容烟，慕容烟。
4: 只不过系一个人嘅两个身份，喺呢两个身份嘅后面，匿埋咗一个受咗伤嘅人。
1: 你饮醉啦，慕容兄。
4: 慕容兄，你认错人了。我不是什么慕容兄，我乃是堂堂大燕国的公主，慕容家的小姐。我的名字叫慕容烟。 你究竟是什么人？
1: 不，你唔认得我啦咩？

0: 你曾经说过要娶我为妻，我又怎么会不认得呢？
1: 不过我有讲过你这样的话，
0: 当日你做客姑苏，我和你在桃花树下饮酒，你借醉摸着我的脸说，如果我有个妹妹，你一定娶她为妻。你明知道我是女儿之身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1: 饮醉酒之后讲的嘢，你又点可以咁认真？
0: 因为你的一句话，我一直等到现在。我曾经要你带我走，但是你没有这样做。你说你不能同时喜欢两个人，你喜欢的那个女人是慕容烟，那你为什么又喜欢另外一个女人？你知不知道我曾经去找过那个女人？因为有人说你最喜欢的女人是她，我本来想杀了她，后来我没有这样做，因为我不想证明她就是。我曾经问过自己，你最喜欢的女人是不是我？现在我已经不想再知道。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问起，你一定要骗我。就算你的心有多么不愿意，也不要告诉我你最喜欢的人不是我。
1: 嗰晚觉得特别长，因为我好似同时同两个人讲紧嘢咁，我已经分唔清究竟佢系慕容烟定系慕容烟。

0: 언니? 언니?
1: 告诉我, 你最喜欢的女人是哪一位?
2: 咪系你咯。
0: 以前都有人咁问过我，但我冇答到。换咗喺朋友圈嘅身份，我发过呢几个字，原来唔系咁难讲出口啫。

由今日开始，就冇人再见过慕容燕或者慕容燕。几年之后，喺江湖上面出现咗一个好奇怪嘅剑客，冇人知道佢嘅来历，净系知道佢中意同自己嘅倒影练剑。佢一个好特别嘅名，叫独孤求败。

0: 你揾我，我想揾个人帮我细佬报仇。佢发生咗咩事？
1: 几日前有一班刀客经过我屋企门口，我细佬佢年少无知，得罪咗其中一个，咁佢哋就将佢杀咗啦。
0: 咁官府唔理嘅咩？因为佢哋系太委府嘅刀客，官府都唔敢追究。
2: 咁你出咗几多钱啊？
0: 我屋企好穷啊，根本上冇咩多余钱剩，净系剩翻啲烂鸡蛋同埋一只鹿仔。
2: 只鹿仔系我娘亲生前留俾我嘅嫁妆。如果你真系有心为你细佬报仇嘅话，我劝你筹一笔钱。冇人会为咗只鹿仔得罪太尉府啲刀客，报仇系要有代价。如果你生得丑样，我会劝你死一条心。
0: 你千祈唔好以为我对你咩企图，我净系想讲俾你听，如果要卖，你会比嗰只炉更加值钱。你明我意思嘛？
3: 我唔敢做啊！如果你嫌钱少啊，我会一路喺度等，我谂一定会有人嚟帮我嘅。
4: 我唔知佢系咪真系咁想为佢细佬报仇，定系冇嘢。

0: 你对眼有事吗？我自细对眼又唔系几好嘅，大夫话30岁就会睇唔到嘢。咁你今年贵庚？啱30岁。
1: 咁你仲嚟做咩？
0: 每年春天我乡下啲桃花都会开得好灿烂。我想喺我睇唔到嘢之前，翻去再睇一次。
1: 我喺身边嘅门村已经用晒，听人讲系专门帮人解决麻烦，唔知可唔可以帮到我？几个月之前，我有个朋友喺呢度杀咗一批马贼，听讲啲马贼嘅兄弟最近会翻嚟揾佢报仇，可惜佢人已经走咗。附近啲人担心会殃及池鱼，所以愿意攞一笔钱出嚟揾个高手杀咗佢哋。
2: 听讲呢一带有个人个刀快，唔知佢而家喺咪度咧？
3: 你揾佢做咩？
2: 想睇下究竟佢把刀快定把剑快？
3: 我根本唔应该嚟。
2: 太迟啦！
3: 留低一手得唔得？
2: 唔得，要留，留低你条命。

0: 你昧咗意思啊！我唔应该嚟，因为你根本唔系我对手。我叫留低只手，点知系都要送条命俾我。
1: 佢虽然系一个落魄嘅剑客，但系佢生活好有规律，每日都会嚟呢度饮一杯酒，食两碗饭。到太阳落山嗰阵，佢就会走。

0: 我们过去陪我玩，顶不住就是，叫我走。有请你叫我九哥朋友。 你知班马查几时到？
1: 大概系呢一两日啦。
0: 希望佢哋快啲到，咪迟咗翻去呢头，反应开晒。

啲花几时开系有季节嘅，斑马贼几时到就冇人知。佢每日都喺城外面等，我发觉佢越等越夜。虽然佢晚晚都点一盏油灯，但我知佢夜晚系睇唔到嘢嘅。

0: 你系咪唔喜欢我？你好想翻乡下啊？
1: 系。
0: 你结咗婚未啊？
1: 点解咁问？
0: 我谂你梗系好喜欢你老婆。
1: 可以咁讲。
0: 既然系咁，你做咩唔留喺佢身边啊？

0: 呢个人个名叫洪七，佢都好快，但系佢唔中意着鞋。我知道佢可以帮我搵好多钱，但我始终都唔中意佢呢个人，因为我命书里边有一句话：游记七数，时移命中。我初见到佢嗰阵，佢啱啱喺乡下出嚟。
1: 知唔知点解我请你食饭？唔知，因为我知你肚饿咯。其实我注意咗你好耐，我见你踎咗喺个大难场，我哋踎咗成半日喐都未喐过，睇你又唔似病。你呢啲后生仔，我见到好多，识些少武功就以为可以横行天下。其实行走江湖系一件好痛苦嘅事。
2: 识得武功有好多嘢你唔做得，你唔想耕田嘅，又不似去打劫，更加唔想去抛头露面喺街头卖艺，咁你点生活？武功高强都要食饭。
3: 其实有种职业好啱你，既可以帮你赚些少银两，又可以行合仗义，唔知你有冇兴趣？
4: 系咯，即管考虑下。
3: 不过要快喎，你知啦，个肚好快胀我噶啦。

0: 捧出嚟就冇几耐，上次班马仔又翻转头，喺我带佢见嗰班村民之前，我帮佢买咗对鞋，因为有着鞋同冇着鞋嘅刀客，价钱系差好远嘅。
1: 乜？你觉得十两银呢个价钱好贵咩？ 咁你哋可以揾几个平啲嘅，但系嗰边有几个冇着鞋嘅，你俾几两银佢，佢点会开心？但系如果一个人连鞋都冇得着，你对佢有信心？买佢嚟塞就实。
0: 俾班马贼知道系由你哋主事，你估啲马贼会对你点？我唔敢话呢位朋友佢嘅武功好过晒佢哋，但系我而家同你讲紧嘅系你哋一家大细廿几条人命嘅安全。至少喺呢一方面，你哋应该信一个有着鞋嘅人啊嘛。
2: 为咗唔想重蹈覆辙，我带咗红七去咗一个地方。
3: 你当系睇咗死尸啫嘛？
4: 呢个系死尸会讲嘢噶嘛？两日之前，佢喺呢度谂住伏击班马贼，以为可以杀晒佢哋，点知死嘅系佢自己，攞佢命嘅系呢一刀。
3: 好明显同其他阿伤系好唔同，系又有自重。佢全身只有一个刀伤，亦即系话，其中有一个人只不过出咗一刀。
4: 但一刀攞佢命，所以你对付呢班马贼要留意一个人，一个用左手揸刀嘅人。
5: 如果我第日死咗，你唔使带人嚟睇我，
4: 我唔想做啲识讲嘢死尸。
6: 十五日晴，有风，地官降下。 定人间善缘，有血光，既远行，而仲经解灾。

0: 通常攞钱望都唔望就收埋嘅人，佢哋嘅钱好快就会洗晒。大雄仔佢数得好仔细，呢种人我知道唔会留喺我身边好耐。初十日，立秋，晴，凉风至，而出行会有，寄新船下水。
1: 红七，佢走咗啦噃，我谂佢唔会翻嚟噶啦，不如你去第二度玩下佢啊。

0: 你明唔明我讲咩？
1: 唔好以为要呃个女人系好易嘅事，越系单纯嘅女人就越直接。佢知道佢丈夫根本冇走到，因为红春系唔会抌低落堂你。
2: 俺们叫你家家等着呢，你老跟着他干啥？啊？快哥吧，快哥，快哥！走。

0: 我话唔得噶，事在人为啫。我曾经好似你一样，一心打天下，要可以抌低个女人，点知等我翻到屋企嘅时候，先发觉佢变咗做恶数。
1: 你又嚟搵我都冇用，你冇钱我点都帮唔到你，你都系翻去谂下办法先。
2: 我求下你啊！
1: 你求我冇用，我只不过系一个中间人，你要求嘅人系你自己。

0: 果外嗰班太尉富嘅到客，我一定会死得唔眼闭。原来咁多条命加埋，只不过系值一粒鸡蛋。
1: 万一鸡蛋唔见咗，甚至值得。
2: 唔值得，但我觉得痛快。呢、这个先系我自己嚟。本来我应该冇事嘅，但我都唔够以前快。我以前快，因为我直接，觉得啱就去做。从来不会想掹到个代价，我以为我自己一世都不会变，直到那个女仔来求我，我才发觉我自己完全变晒，我居然不应承她，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答应。嗰日我好失望，我觉得我自己同你捞埋一齐，变成一个人，冇咗自己，我唔想同你一样。因为我知道欧阳锋绝对。

0: 你可唔可以教我红漆啊？
1: 睇我嘅病都好紧要。
0: 你可唔可以请个大夫翻嚟睇下佢？
1: 请大夫要钱喎。话说我屋企冇鸡蛋，如果有鸡蛋，我可以俾几只你。你知道你最叻嘅就用鸡蛋请人嚟做嘢。

0: 我係唔會救佢，因為佢唔聽我話。其實佢搞成咁都係因為你，不如你搞佢啦。我知道你唔係到山窮水盡，你都唔會嚟求我，我就喺度等你嚟求我。我記得你仲講過，你話唔願意為人哋犧牲自己。我睇下你今次會唔會講得出做得到。
1: 你諗緊咩？
2: 冇嘢。
1: 唔好为我做任何嘢。如果我今次真系死嘅，我都死得好开心嘅。我帮你系为咗鸡蛋，鸡蛋我已经食咗，你冇欠我嘅。记住，唔好做傻事。
3: 之后我就冇再见过嗰个女人。

0: 好了嘛，要么加多文字。
1: 唔系一定要用刀嘅，赤手空拳都可以杀死人啊！况且而家少咗手指，嗌价高好多，话晒叫有战绩啊嘛！做咩？谂住乡下？如果你咁样谂住翻乡下嘅话，你点解当初出嚟？
2: 唔知过咗呢个沙漠后面咩地方咧？
1: 咪又系另外一个沙漠咯。
3: 每一个人都会经过呢个阶段，见到一座山就想知道座山后面是什么。我想告诉他，可能过到去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，望回过来会觉得这边还好。但我知道他不会听，以他的性格，自己不走过又怎会甘心。
4: 咁你打算去边？
5: 去一啲我未去过嘅地方，希望可以闯出个名堂。如果第日喺江湖上听到一个九嘅手指嘅英雄，嗰一定系我。
4: 咁佢点啊？
5: 带埋佢去咯，学你话斋，事在人为啫。又冇话规定唔准带老婆闯荡江湖，系咪？走。
3: 我终于明白嗰个女人点解会中意洪七，可能系因为佢够简单。望住佢哋走嘅时候，我心系妒忌。曾经我都有过咁嘅机会，唔知点解我会放弃咗。

我听日就落雨，嗰天一直落雨，我就谂起一个人。佢曾经好中意我，唔知系咪巧合啊？每次我离开佢有远行嗰阵，个天都会落雨。佢话因为系佢唔开心，后来佢嫁俾我哥，佢结婚嗰日，我就离开咗白驼山。

0: 你隨時專日再問我，我答案都一樣，我唔跟。
1: 有啲嘢我今晚唔會再講。你跟唔跟我走？
0: 都唔會好過，唔跟你記住。從今開始我就你阿嫂，以後可以捉住我就唯一一個，就係你阿哥，其他人冇資格。

0: 佢已经死咗。
1: 或者因为太耐冇睇过桃花，第二年嘅春天爱咗嗰个人嘅乡下。我好奇怪嗰度根本就冇桃花。
2: 呢样嘢而家对我嚟讲已经冇用。
1: 喺我离开嘅时候，我先知道呢笪地方根本就冇桃花。

0: 觉冇得佢好怪啊，都唔睬人嘅，成粒声都唔出。
1: 明明个心想要，把口又唔肯讲，系要你递到埋佢先肯爱。初头谂住由得佢，整整下费事走佢。
2: 虽然我好中意佢，但系我始终都冇俾佢知，因为我知道得唔到嘅嘢永远都系最好。每次佢望住个细路仔，我知道佢嘅心其实系谂紧另外一个人。我好妒忌欧阳锋，我好想知道俾人中意嘅感觉系点样。结果我伤害咗好多人。
3: 我一直都以为你哋会喺埋一齐，点解你唔嫁俾佢？
1: 佢都冇话过中意我。
4: 有啲嘢唔一定要讲出口嘅，
1: 我就需要佢讲一句说话啫嘛，但佢唔肯讲。佢太肯定啦，佢以为我一定会嫁俾佢，点知我嫁俾佢阿哥，喺我哋结婚嗰晚，佢叫我跟佢走，
0: 但我冇做到。
1: 点解等得唔到先至嚟争取？既然系咁。我唔会俾你得到。
2: 如果感情系可以分胜负嘅，我唔知佢系咪赢，但系我好清楚，由一开始我就系输嗰个。我系因为呢个女人而中意桃花，每年桃花开嘅时候，我都会见到佢。我去探欧阳锋。因为佢想知道欧阳锋嘅消息，而因为欧阳锋，我每年都可以有藉口去探佢一次。
0: 你知唔知依家对我嚟讲咩最重要？
4: 如果我冇估错嘅，应该系你个仔。
0: 我以前都系咁谂。睇啊！睇住你一日一日咁大，我知道佢迟早会离开我。其实我觉得依家乜都冇乜所谓，以前我觉得嗰句说话好重要，因为我觉得有啲嘢讲咗出嚟。就一生一世，第一谂下，其实讲唔讲都冇乜分别，因为有啲嘢系会变嘅。我一路都以为自己系赢过一个。直到有一日望住块镜，我知道我自己输咗，喺我最好嘅时候，最中意嘅人都唔喺我身边。

我知道黄药师妹在内，但系我继续等，喺门口坐咗两日两夜，睇住个天下咁变，我先发觉，虽然我嚟咗呢度好耐，但系我从来未睇清楚呢个沙漠。 以前见到座山，我就想知道座山后边系乜嘢，但系而家我已经唔想再知道。我有个孤身入命嘅人，父母好早就死咗，只有一个哥相依为命。可能因为孤儿，我好细个认识得点样去保护自己。我知道如果你唔想俾人拒绝，最好嘅方法就系拒绝咗人先。 因为呢个原因，我一直都冇再翻过去。其实嗰边都几好，可惜我已经翻唔到转头。我命书上面写住：夫妻宫，太阳化忌，婚姻有神无名，估唔到系真的。

0: 今晚我忽然之间好想饮酒，结果我饮咗个半程醉生梦死，好似平时一样，我继续做我嘅生意。
1: 我兄弟嚟，你都应该有40几岁出头。喺40几年，应该会遇到有啲事你唔想再提，或者有啲人你唔想再见。 因为佢哋好对你唔住，或者你有谂过想杀咗佢哋，不过你唔敢。不过其实杀一个人好易，一啲都唔麻烦。我有个朋友，佢武功非常好，不过呢排生活就有啲困难，所以如果你可以俾些少钱佢嘅话。
0: 佢一定可以帮你杀咗嗰个人。你考虑下，不如快，因为如果唔系嘅话，冇嘢做嘅时候，我会望翻蓋白唐山。我好清楚记得曾经有个女人喺嗰边等紧。 其实醉生梦死，只不过系佢同我开嘅玩笑。你越系想知道系咪唔记得咗嘅时候，你反而会记得更加清楚。我曾经听人讲过，当你唔可以再拥有嘅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令自己唔好忘记。 唔知点解，成日都发住同一个梦。冇几耐，我就离开咗呢笪地方。